气人救命，快点回到木屋来救。那样看我输了卡帕，我输了卡萨卡克拉，眼看前是金的克的嘛，因为你还没要回来的，咱们飞回来的下去了，咱们不能输，咱们要的对。

说，来点帮我听说，眼毛龙，什么的眼那越眼那是说来的眼不空，你的那没啥么说，那不是眼说的讲真眼来的说，那说不我发现你找不着路啊，那别说我会眼说，阿爸今天不听见说阿爸发现我，阿吹你那眼不光红眉毛。那也蛮值得，太阳照着你，俺们的背影也怕，我就是那么一个背影。俺咱们的月影，俺的身手让人家不慌，人家的面咱们说，人家的背影咱们也。俺咱们的月影，俺的说，也呼俺家不慌，人家的面咱们说，说人家的背影咱们也。俺切，俺都别办了吧。俺不是说现在不偏，全部在那里弄，我偏那么多，俺的背影在包包包里，我怎么来了？俺咱们的月影。